0: 面不汤味，面不汤味，就等了皮凉了嘛。好的，俺们带去开店不哩？俺娘养萝卜的螃蟹，那那些嘛萝卜汤能了不？
1: 你看那拿不炒炒呢？那啊，炸上嘛呢？
0: 炒炒。
1: 稍微皮里克啷呗呢？啊，不多了呢。
0: 哎，我老开。啊，烧完了，还会等朋友该来，哪里那些嘛能过？不。
1: 我主要是陪他们排解排完那些呢，帮助个他。
0: 啊，老开。我打空来了，喇嘛不唱来不，我个打，哈都不打，喇嘛不唱来不，该不我，他就么那就我唱在唱在唱在啥什么来看的，哦，那个，亚坤我现在不老好的看的，哦，爸爸了，俺那外妈唱进来，俺可能五百个人，
1: 别你，俺给不给你看的啥个打，
0: 俺给不给你看，妈爸不不给你，俺你。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
1: 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
0: 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
1: 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
0: 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
1: 哦，
0: 我爸爸说，俺爸俺有白白用来，哎，不老空啊你，不是不是裂布。
1: 你看那那不老空的片面那不随随没带呢。
0: 不老开起来不老开不老空东西。
1: 哦，片吧没带起。
0: 没带起，看该，不是的不是的，爸爸很少在的看该，压压起个啦，来养活啦，你给啷看的，少的你给啷看的。
1: 啊，胖的给啷看的。
0: 那该，汤没见。没了，我该比你这个这个还不懂回家干的。
1: 哦，把那盘子喂饱了，把你这个汤皮给他。
0: 哎，俺们用给他。啊，那个，哥，别来去家了，他就不买了，拿了打不开啊，啊，当肉冻啊，说的是搁里吃，俺那里那就不弄，耶，该来就到。
1: 那那个啥啥牌子，那个呢？
0: 啊，
1: 王婆那个么？
0: 不呢？
1: 我这啥子嘛？他就
0: 么？哦，他就么？啥嘛？你呢？阿爸不拿钱卡打
1: 啊？阿哥他就么？啥啥牌？
0: 不能，他就还中了，还咋咋打啊？再差不了咋咋咋？人家养不？这里朋友呢？可能不？我过了过了，倒霉钱了，给你没事找不了，买了就还用倒还打啊？也是帮是的，差不多你拿钱很吧？买健康的，健康的，健康的个拿，他就么拿就卡打。啥在搞弄个？啊不，那个二两的人嘛，弄啥不啥的，弄莫带下面的，不容易输的。
1: 哦，那那不是啥啥个忙在搞弄起个？
0: 哎，弄起个。
1: 爸，
0: 也是帮的。
1: 我不啷个也不啷
0: 个。啊，反正就这些呢。
1: 给力啊，那嘞。
0: 给力，给力，反正不力呀。
1: 给力，反正给还给蛮懂行的。
0: 应该，给力，反正给力还给。我阿妈，我阿妈，俺母女输了，俺莫带不要，阿带不要，不老啥不要，俺不容易输的。我阿妈，俺弄我娘妈摊来，我阿妈嘛，弄啥不啥的，
1: 我那路摊里种个大摊那把个，
0: 弄啥不啥的，弄啥不啥的，我大部分先去在那，弄大部分啥不啥的，
1: 我做一下看那他，比你，我是忙婆家的嘛是，对吧？
0: 我阿妈，俺哥，俺娘在那边种庄来嘛呢，打工来，俺该奶奶在那边种庄来嘛呢。啊，我在那弄的都不准的，去的都哈个。
1: 还那边呢，人们搞他们呢，那些本不菜可能比较过的。
0: 啊，很该。俺哥，那都没跟你懂么不？那都不多开车个，不可能在那自己养喂，多是买不菜价格的，那开多开张个。我阿妈，俺们家那都排长了，俺排班的，俺懂那家个人了，还不懂着我。
1: 那哈个还不懂，那菜可能
0: 的。哦，哈个话还不懂着个。俺那没马他来，哦，爸不，俺那呢，俺是让你不落，俺是马些马人员弄他们弄在做那里，很大个很大。哎呀妈，我妈，我妈，俺能买张早餐呢，俺谁也怕懂个呢，能买个东早餐，俺买个东饭早呢，我妈。
1: 对啊，
0: 我
1: 那当家的。
0: 到把俺马他来，俺懂那个格里家。我从来很把，那工作怎么看家？
1: 啊，爸爸嘞，爸爸看嘞，伢拉看呐，那是啥子嘛呢？
0: 啥该？
1: 比的嘛呢？搞了哦。
0: 他的，他浪他干的。
1: 啊，那你怎么浪他干的？